0: 便进入作弊模式，按下524去皮键可以改变计量参数，称多重全在商户股掌之上。鬼称为什么这么多年屡禁不止？因为作弊隐蔽，取证难，处罚轻，违法成本低，这都是鬼称屡禁难绝的一个根本原因。光明网的评论曾经指出，从这个编写作弊程序到烧录芯片，再到电商平台以暗语隐蔽销售，鬼秤的制售产业链环环相扣，所以你仅靠没收几杆秤，罚一两千块钱，远远没有伤到造假链条的筋骨。想要改善鬼秤问题，仅仅靠博主曝光、基层执法都
1: 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0: 时间是8:15，今天是8月5号了。暑假余额已经所剩不多，不信你看一看，我们有两个营，叫做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一个是8月10号到13号的低空制造无人机营，还有一个是8月17号到21号新能源卡丁车营。这两个营在市面上能够提供这样的体验的真的是不多。新能源卡丁车营最后会有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你可以直接带回家。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够学编队编程练考级，听上去有些高大上，所以有人担心说这么硬核的东西孩子能不能够学会。带队的老师是一线项目研发工程师，他们会把前沿的技术变成孩子能够听懂、能够动手、能够完成的任务，而且孩子比我们想象的都要强。想要报名的家长就不要再犹豫了，8月10号到13号一期，8月17号到21号又是一个日期。你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暑期科创营，或者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
2: 江苏省消保委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已上线，平台汇聚了40余位来自智能家居、家装、家电、适老化改造等领域的行业专家，为消费者提供公益免费、专业可靠的消费指导服务。只要登录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即可点击智联家居进行咨询。智联家居100问，有消费者在平台留言，想在客厅加个空气净化器，但平时也会开窗。
3: 降至1.8元，毛坯小高层从每月每平方2.4元下调至1.8元，降幅更是达到31%。物业降价并非个别现象，宿迁宿域区也有5个试点小区完成了物业费的下调，平均降幅在13%，真正让业主享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小区物业经理蔡紫薇说，
4: 企业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流程，然后压缩非必要开支，提升服务效率等方式降低成本，同时呢，严格履行安保巡逻、环境卫生、设施维保、便民响应等各项服务标准。之前这个消费率是80%，通过我们这个降低物业费之后，现在能达到85%。
3: 科尔瑞行业数据显示，全国500强物业企业物业费的收缴率连续4年下滑，当前均值仅为71%，业主满意度平均分仅有69.1分，物业服务不达标是业主拒缴物业费的首要因素。与此同时，业主的话语权持续提升，依托业委会谈判、物业重新招标等渠道，倒逼行业转型。过去物业依靠高收费轻松盈利，物业费只涨不跌，高端楼盘必须配高价物业的时代彻底落幕，行业发展回归到了服务本源。楼市评论员尹肖飞说，
5: 当前物业行业正处于调整期，房地产市场呢从增量开发转向了存量运营，物业服务呢从附属产品升级成为了独立赛道。过去物业单纯靠扩张规模抢占市场的粗放模式呢已经行不通了，

0: 78元的蒸汽眼贴，只要是拨打电话订购，都可以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丹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的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之后感觉就不一样，眼睛水润舒服，还觉得看东西都清晰透亮。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的最后一波福利，可以现在打电话来订购，享受这个补贴福利。现在订购的话，直接多给78元的蒸汽眼贴，在10分钟之内打通的，再送收音机、眼黄金叶黄素，还有高端智能按摩仪，这是周年庆的最后一波福利了。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
1: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明说。
0: 你一定刷到过这样的短视频，一群年轻人从悬崖荡出，在半空划出弧线，配文啊，今生第一次离天空这么近。但是你没有看到的是，四川广安一个16岁的女孩，就是做了同样的悬崖秋千这个项目，被甩出平台之后撞上凸起的崖壁，送医途中没了呼吸，没救回来。这个不是个案，央视调查发现，悬崖秋千、飞拉达攀岩、野河道漂流这些项目大量处于没有国标可依、无检测把关、无准入门槛的三无裸奔状态。悬崖秋千按照规格是属于大型游乐设施，但是因为它是新业态，没有被纳入特种设备目录，安全全靠景区自行把握。岩壁探险飞拉达没有统一的监管细则标准，自定自家定。
2: 1.6的利率虽处于过往同类产品的历史低位，但在存款利率持续下行的趋势下，锁定长期收益可以规避未来利率进一步走低的风险。
0: 国家海洋预报台昨天发布了海浪预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2点钟前后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目前研判主要有2种可能影响我国的路径，听一下气象专家的分析。
3: 第一种的话就是进入东海以后，是持续的西行，那么趋向于长江口以南的沿海，那么可能会在9日前后会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那么登陆强度考虑是在台风级到强台风级。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进入东海以后，它是逐渐转向偏北方向移动，那么会在10到11号会在长江口到山东半岛一带沿海登陆或者是擦过，那么登陆强度考虑是在强热带风暴级。白海豚生成的位置是非常偏东的，它在日界线的西侧，那么就导致它整个一个生命史是非常长，应该会在10天以上的一个情况。那么所以说它期间就会经历多个天气系统对它的一个影响。那么另外在5号以后，我们注意到在台风的东侧还会先后有1到2个新生的热带系统的一个生成，那么这个多个热带系统之间它是可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的影响，那么也会对白海豚后续的一个路径产生不确定性的影响因素。
0: 最近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从严处置一批侵犯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并且通报了部分典型案例。这些典型案例涉及的情况包括发布虚假信息、恶意抹黑诋毁企业、

0: 百贴。目前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了，电话得赶紧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去自助下单，不用去到中医馆去排队了，咱们自己在家就能贴，省时间还省钱。99元适合300贴，一贴只要3毛钱。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正值三伏阳气最鼎盛的时候，毛孔稳定张开，经络舒缓，草本的药力渗透更稳更深更久。咱们这款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选用的都是道地的草本古法配方，艾叶温经散寒，专门化解我们久坐堆积的肩颈的寒气，干姜温和护脾胃，改善空调吹出来的寒气导致的胃寒腹胀怕凉，肉桂扶阳固本，补足久坐人群的亏虚气血，让人不疲乏不虚弱，白芷黄芥子通透经络，把堆积在后背关节多年的老寒湿啊，一点一点的代谢掉，拔出来。最后呢，甘草调和药性，温和不刺激，在家贴敷时间啊，大概是4个小时左右，温和渗透，不会灼烧皮肤。大家抓紧时间贴起来，99元适合300贴，大人小孩都可以贴。4007101909，家用三伏贴，不分体质。男女老少都可以用，每盒里都有穴位图，有问题大家可以询问客服。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播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4: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8月5号，今天是周三。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3: 正风热线天气。
4: 我省沿江和苏南地区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是多云，温度是25到35度。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7到35度。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节目的开始，首先来关注群众诉求。好公权提醒我是盐城的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5: 你好。
4: 嗯，好，张女士请讲。
5: 啊，我今天到盐城市综合治理的综治办来办事。
4: 好，我们此刻在和张女士是做视频连线。嗯，好，您此刻的位置在哪里？
5: 我现在在盐城市综合盐城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办事。
4: 嗯，然后那您反映什么问题呢？
5: 我进去办事的时候，那个门口的保安他就要求所有进入这个综治中心的非工作人员都要求不允许带手机、包之类的，所有的身边的东西全部要群入会中。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
4: 那您去盐城市社会综治办，你去是做什么事情的？
5: 有的，我没有问过。窗口它是每个，可能是比如说公安局啊、检察院啊、好像没有法院，是这边市综治中心这边好像没有法院，以及一些法律援助啊、司法局啊，他们这边是派驻，应该是派驻过来的吧？他们好像没有答复的这个权限。
4: 啊、

0: 就他们只是说执行了这样的一个规定，但是至于为什么，他们无法回复，对吧？
1: 是的。
0: 好，我们场外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盐城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的相关窗口或者是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定，大家怎么看？你觉得这个合理合规吗？对吧？大家可能有的人有这样的一个前往综治办去办事的经历，可能大家有的时候是第一次了解这样的一个机构，并不是很清楚，跟和大家来做一个介绍，他们的职能是有哪些呢？它其实应该是政法旗下的啊，就比如说市域社会治理的信息平台建设、矛盾纠纷一站式受理、多元化来解决受理群众的各类诉求，包括登记、分类研判啊、分流交办、跟踪督办、协调公安、检察、法院等各个部门这样的一个机构。好，马上来现场连线盐城市社会综治办王主任。王主任你好。你好，请问是王主任吗？
2: 哎，你好。
0: 王主任你好，我们这里是

0: 这样的一些老物件吗？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啊，夏天天特别热啊，就会这个拿着一把老蒲扇。这个老蒲扇呢，有时候呢坏了，边上还会用布滚一圈，是不是？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记忆啊。这些老蒲扇啊，这些还有一些什么老物件啊，老的那些钟啊，有时候我们去一些什么一些展馆也能看到啊。就这些老物件，你们家还有吗？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通过大蓝鲸来给申请留言。今天呢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呢是6月23。好，老规矩，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几天真的是特别的热啊，每天在节目当中都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那么今天的沿江和苏南地区是拨打12333这部电话来进行投诉啊。好，也在这里祝大家平平安安度过这样一个夏天。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
0: 65度以上的水啊。那么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日常温热的饭菜，而是长期的反复的吃过烫的食物，让食管黏膜一次又一次的经历烫伤、修复、再烫伤这样的一个过程。但在实际感觉上呢，很多人说，哎，我也没有觉得特别的烫啊，我感觉这个时候吃还正好啊。实际上人嘴巴觉得不烫，但是不等于你的食管也觉得不烫啊，人的食道对疼痛的感知不明显，即使被烫伤了也没有明显的痛觉。所以呢，此时此刻正好是中午饭点的时候，可能不少朋友正在边吃饭边收听我们的节目，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在这里呢把这条消息呢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因为食管黏膜啊，它特别的脆弱娇嫩，当这个食物接近或者超过65摄氏度的时候呢，很容易烫伤你的食道黏膜。一般情况下呢，受伤的黏膜它是能够进行自我修复的，但是如果你经常去吃过烫的食物的话呢，那这个黏膜就是会反复经历这样一个损伤啊、修复再损伤再修复这样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大大就增加了患食道癌的风险。不仅如此啊，如果爱吃烫食的同时呢吃饭还很快啊，这个对食道的伤害会更大，因为食物在口腔中咀嚼的过程它也在降温啊。但如果说你吃的时候速度很快，意味着食物在口腔里停留的时间短，而咽下去的时候呢，还是很烫的，这个时候你的食管就要遭罪了。所以呢，喜欢吃第一口热乎的习惯，偶尔一次呢你不要担心，但是你如果就有吃这个烫的这种食物的习惯的话，那可不好啊，这个很容易增加你食管的负担，容易导致食道癌。所以请大家把这个事情，一个是自己要做好，第二是要告诉你的家人和朋友，一定要把这条消息在网上去搜一下啊，把它分享到你的家庭群，特别是家里的老年人啊，经常有这个趁热吃的习惯，温度降下来65度以下啊，就感觉是温温的那种感觉，那时候吃最好的。其实吃饭菜还好，特别是喝汤。

0: 我希望生活稳定一点。
1: 我的认为幸福就是健康，我的愿望就是小孩能接到南京来上好学。
2: 新鲜农村，关注农民，关爱农民。
3: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0: 的这种这个瓷砖掉落的这样一个这个事件，然后包括就砸到车啊，包括就是说这个擦，我自己本人亲身经历，就是瓷砖从我掉下来，从我身边擦过，经历了2次。
1: 就是小
0: 然后我
1: 瓷
0: 们一
1: 砖
0: 直。
1: 的脱落，对吧？新闻发言人的电话，我们现场打过去，我们也感受一下万科物业的新闻发言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服务的水准，我们共同也能够感受一下。好，我们这位李先生在线吧。
0: 哎，主持人你好。
1: 这个万科物业是你们小区进驻的物业公司吗？
0: 对的，对的。
1: 这个张经理，你们对话过吗？交流过吗？
0: 交流过，他也是刚刚这个项目经理，应该是刚刚调入这个小区，时间不长，应该是几个月时间，
1: 就刚
0: 因
1: 来
0: 为
1: 不
0: 他这
1: 久
0: 个
1: 是
0: 项
1: 吧？
0: 目，这个项目中间这最近这几年换了好多项目经理了。
1: 好，但是一直是万科物业是吗？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好，那我们继续现场连线苏州市高新区虎丘区狮山街道办事处狮山一社区工作人员。好，这位工作人员在线吗？好，我们看看社区工作人员是否在线。这个事情看看能不能请社区。我们工作人员再尝试一下，看看电话能不能够拨通。好，李先生，
0: 你好，
1: 这个事情你都找过哪些部门呢？
0: 我曾经就是说写过信给那个这个住建局，
1: 住
0: 住
1: 建。
0: 建局给的，对，住建局给的答案就是，请万科物业做好防护措施，业委会推动这个维修基金的方案，就这么。然后呢，就是说在上一周我也拨打过，因为上一周啊，就是我亲身经历，它又掉了，然后我就给这个12345打电话了，然后也这个响应呢是非常及时，但是呢话呢是一模一样。就最近这么多年啊，话就没有变过。然后他们这个回函啊也很正规啊，狮山社区盖章啊，请万科物业这个做好防护措施，整个这个尽快推动这个维修。
1: 那
0: 就是
1: 好，
0: 说的话都一样，也没有推进，
1: 那
0: 就
1: 其
0: 反
1: 实
0: 正
1: 就是你不停的反应，然后回复非常及时，就是说请物业做好防护是吧？好，我们此刻看
0: 对。
1: 到了，你看关于金河雅苑小区外墙脱落事宜的指导意见。金河雅苑社区委员会关于金河雅苑小区存在外墙脱落安全隐患，请贵委督促物业公司做好安全防护工作。针对外墙维修事宜，应根据《苏州市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第76条等相关规定处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具体维修资金使用流程，建议咨询区住建维修资金管理处，电话。0512开头的，还盖了一个章，应该说这个指导意见说的也没有问题
0: 很
1: 啊。
0: 正规，
1: 第一，确实要
0: 对
1: 消
0: 对，
1: 除安全隐患，这第一步，对吧？但是
0: 对
1: 怎
0: 的。
1: 么去消除安全隐患？维修资金怎么使用？区里的住建维修资金管理处对于这个事情有没有做到一个指导？有没有做到一个监督管理？这我觉得才是问题所在。当然，这里面我觉得也有一个问题啊，李先生，就是你们小
0: 你说。
1: 区700多户要动用维修基金，可能还要征求广大业主的同意。至少大
0: 是
1: 家
0: 的。
1: 在用这笔公共维修基金的时候，首先每个业主要有知情权，要知道你要动这笔钱，然后看看大家
0: 对
1: 的
0: 的。
1: 意愿是达到一定的比例。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事情，有50%的业主。是一种无所谓的状态，因为他不住在这里面嘛，对吧？那
0: 对
1: 跟
0: 的，
1: 住
0: 对
1: 在
0: 的，
1: 这
0: 对
1: 里面的居民的心情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种
0: 的，对
1: 情
0: 的。
1: 况之下，我觉得大家的意见可能想达成共识会比较艰难。
0: 是的，主持人。
1: 那这种情况之下，面对瓷砖脱落、水泥块掉落这种严重的，这个其实就有点高空抛物了。当然，这个高空
0: 对
1: 抛
0: 的。
1: 物不是说人去高空抛物，对不对？这里面的安全风。
2: 具体您可能要问一下那个维修那个住保中心那
1: 住
2: 边
1: 保
2: 的
1: 中
2: 那
1: 心，那
2: 个，
1: 这样，
2: 对，
1: 齐先生，
2: 我给
1: 你
2: 您
1: 能
2: 个
1: 够帮我们提
2: 联系
1: 供一
2: 方式
1: 下
2: 吧。
1: 住保中心的联系方式吗？
2: 那我给您个联系号码，
1: 好，那这样，我
2: 请您
1: 们把
2: 记
1: 电
2: 一
1: 话
2: 下。
1: 切出啊。我们按照，好，我们已经联系到住保中心工作人员了吗？如果联系到，把电话接进直播间。苏州高新区住建局住房保障中心工作人员，
3: 你好，我们不太方便，这边还有其他的工作，我先讲到这边，好吧？
1: 您是住保中心工作人员
3: 行
1: 吗？
3: 吗？
1: 这住房保障中心工作人员，这应该是主观选择挂断电话。住保中心的工作人员不应该先问问是什么问题吗？

0: 住保中心，顾名思义，住房保障中心，就这种态度，怎么来保障住保中心的工作？我们场外工作人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刚刚连线的是苏州高新区住建局物业管理科的奚先生，告诉我们要找住保中心。我们刚刚已经找到了苏州高新区住建局住保中心的这位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匆忙之中挂断电话，我们看看能不能够继续找到住保中心工作人员或者是相关的工作人员。这个事情今天我们想一问究竟。来看看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抖音网友这位朋友尾号是199，他说呢，感谢支持一追到底栏目组，你们辛苦了，为民奔走，做实事，讲真话。我们来看看95963这位朋友说，能帮我们盐城亭湖新界村也一锥到底吗？我们也是不能够线上缴水费啊，也没有明细。抖音网友这位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注意是服务，不是讲管理啊。搬运工说，大湖城邦外墙也是这样。天青色烟雨说，物业还有新闻发言人，是的，万科物业。让我们和新闻发言人对话，稍后我们能如果能连。
1: 对沿线农村道路的影响，当时312国道改扩建工程指挥部发完承诺，等通车以后会对这些道路进行修复。但如今312国道宁镇段全线通车已经过去了大半年，修复问题却没了下文。
2: 就是我们也向村里反映了，然后那个时候村里应该也找项目指挥部了。
1: 记者随后联系了郑东村村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村民的反映基本属实。此前32国道改扩建工程指挥部确实承诺对村里的破坏道路进行修复。2024年3至5月，指挥部先后三次发文，关于312国道、346国道高资段沿线部分基础设施修复及重新建设的回复，里面就注明了具体的路段和长度。
3: 涉及到我们村总共有三条路面，大概是3公里左右。已经完成一条，还有两条大约每条是1公里左右没有完成。村里面也到街道到指挥部去询问了，他们说修等等等等，一直等到现在都没有结果。
1: 受损的道路迟迟得不到修复，给居民出行带来严重影响。
4: 路面不平，七高八低的，
5: 还今天修
6: 摔倒了。
4: 嗯，
6: 那手怎么搞的呢？
4: 手跌摔下来了。
6: 那里面打的什么？
0: 纯粹是做好事，资金允许就修啊，包不住就不修。这种出尔反尔的说法，不仅缺乏基本的契约精神，更是寒了沿线村民们的心。国道修好了，建设方的任务完成了，就可以把曾经的承诺。
7: 对。
0: 好，那现在对于小区这种外墙瓷砖脱落，现在大家其实意见可能不太统一。那么在公共维修基金使用过程当中，有没有绿色通道呢？就比如说像这种，比较急迫的问题，安全隐患比较大的问题，在维修基金使用过程当中有没有绿色通道？
7: 有的。
0: 能介绍一下吗？
7: 我们苏州市住建局官网上呢有19家房屋安全鉴定机构的名录。然后如果说小区觉得有房屋安全问题，像这种外墙脱落影响到房屋的安全，那么可以找这19家房屋安全鉴定机构的任意一家去，可以找他们联系来做出一个鉴定报告。做鉴定报告嘛。
0: 对。
7: 做了鉴定报告以后呢，我们苏州市有一个住宅专项维修，有一个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系统。要在里面建立方案。建立方案以后，然后打印费用分摊清册。然后再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7天。然后还有公示证明。
0: 按照你们的工作经验
7: 等等这些材料。然后交到我们部门来，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材料的受理。
0: 好，按照你们的工作经验，如果说鉴定报告到你们那儿，然后这个流程走下来，到维修基金的使用要多长时间？这大家很关心啊，就是这个时长要多久？
7: 就是材料如果说齐全的话，到我们这边来，一般10天之内。
0: 十天是10个工作日还是10天？
7: 10个工作日，
0: 10个工作日之内是吧？
7: 对。
0: 好，我们李先生在线吧。
8: 在线，在线。
0: 这个事情，我觉得今天第一，非常明确，我们要赶紧去做一个鉴定报告。
8: 对。
0: 对吧？凭着鉴定报告，然后再去找我们此刻连线的这位，社保中心的工作人员，他其实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对吧？但是我在想，我们这位朋友李先生打了1234这么多次，跟相关部门反映那么多次，为

0: 什么没有人告诉你解决的路该怎么走，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好，那这样这个事情我们就现场沟通到这儿好吗？好，这个事情我们持续保持关注。
1: 谢谢
0: 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静。今天时间关系，我们节目进行到此刻，大家关注的问题我们后续会继续保持追问，我们明天再见。

0: 但是能持续多久，这是个新的问题。同时一旦失去美国的兜底，那么他可能面临全球性的制裁和经济的重挫，这对以色列来说他必须考虑这个风险。最后一个就是战略利益的一个错位，这个错位就是美以双方不同调，同曲不同调，体现在哪里？美国当下主要目标就是要可控，然后脱身，避免陷入长期的这个泥潭。而以色列呢，他目前要做的就是为十月份的选举做准备，就是尽可能的获得更多的政治上的收益。那这样一来的话，你没有美国支持等于自寻死路。所以现在最好的做法就是按照美国的意图以静制动，来借美国的力量对伊朗施压，而不是单独去动武。
1: 嗯，也就是说以色列确实不像以前那么任性我行我素了，现在多少啊也得看一点美国，看一点特朗普的脸色了。好，那么陈教授马上这个休息一下啊，半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探讨暂停打击之后那这个美伊谈判游戏吗？
2: 击穿底线，街坊邻居都传开了的，在广播推荐了快20年的头层牛皮凉席，一床跌至了999，加30块钱1029，全部升级到了防滑三明治网格底衬的，外面至少要4000块，快递师傅都忙疯了。400-710-1900，400-710-1900，全力保障大家第一时间用上清爽的头层水牛皮软睡席。有特殊需求，比如定制，比如馈赠送人的，请跟客服做备注，在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029到手的是头层皮软睡席，关键词亮出来，整个行业都惊叹，我们怎么可能赚钱呢？不好意思，第一，这个价格就是纯回馈；第二，因为这批皮料我们收购的价格就是新低，整包货源谁也抢不过的价格，让你比工厂拿货还便宜。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抓紧看齐下单吧！大梦谁先知？平生我自知。一个睡得好的人呐，生命力是旺盛的，欲望是蓬勃的，情感是流动的，牛皮凉席也是如此，有生命力，并且会将这种生命力带给睡他的人，清凉舒爽，就像水牛泡在水里悠然的避暑一样，在卧室床上的一番天地必须舒舒服服才对啊。盛夏里这床牛皮凉席不用以往的3000-4000-2000块，直接999加301029的到手价，睡上50年的清爽好觉，你怎么算怎么都是超值。但是这批皮料结束会全部结束啊，1029抓紧预定看席，不满意拒收退货都可以。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3: 夜晚，紫金山灵谷寺，成片成片的萤火虫在草丛中飞舞着，嘘，脚步轻点，再轻点，不要打扰它们，它们很美却很胆小，更不要捕捉它们装在玻璃瓶子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保护环境从我做起，让萤火虫在大自然中自由飞舞，展现无尽美丽。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境外无忧漫游包升级礼遇，境外流量每天11.9元起，白菜价就能享受全程高速上网，不换卡不换号，直接出境直接用，落地即连，跟国内一样方便。全球通国际漫游包让您出境无忧，全家尽兴。
1: 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最后的少量名额了，手快有手慢无，给大家划重点，8月8号到8月13号，郝帅亲自带队跟大家一起出发，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玩到渤海之滨，我们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就可以在线下单或者是参与秒杀。
4: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

0: 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0: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那么上半段我们说了，特朗普又再次在最后一刻取消了对伊朗的打击行动。那么特朗普同时宣布啊，重启美伊谈判。双方呢继续在谈，但特朗普也讽刺了，说伊朗虽然这个不承认在谈，其实双方是在谈的。那么怎么看待美伊谈判的前景呢？当前的这个谈判阶段面临着哪些方面的困难和阻碍？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陈汉明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陈教授，您认为美伊谈判现在主要的困难是什么呢？
3: 你看啊，这次特朗普说我们已经在开始重新谈判了，但是伊朗说没那回事儿，是吧？伊朗说了啊，根本就没跟你接触。但是特朗普释放出来的信号就是我们在谈判，而伊朗说我们没有给你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就一口否

0: 达成了让哈马斯解除武装，以色列军队也撤出加沙这样的一份新的协议。但是特朗普引以为豪的这个外交成就，很快就被泼了一盆冷水。8月2号，以军无人机袭击了加沙地带多地。
1: 前提条件是以色列必须撤军，必须离开这儿，停止对这儿的控制。但是以色列说，我怎么可能相信你呢？
2: 从上线。
3: 那各位，今天的热搜上线，我们将会连线南京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沈潇副主任医师，我们要来关注到近期发生的一个新闻哈。沈主任您好。
4: 您好
3: 啊，沈主任，我们最近看到啊，这个有一位40多岁的长途货车司机，那他呢是开车从新疆送货到杭州，

0: 你跟我说那个雇保姆的钱谁出的？
1: 这个钱的话是我父亲自己有退休金。
0: 嗯，就是我们，我说的意思就是现在你回头回溯这个事情，第一你追究不了保姆，第二
1: 好
0: 再见，
1: 谢谢，
0: 嗯，好再见啊。来，两条广告。
2: 夏日炎炎，全家在线，
3: 守护家人时刻连线。
2: 电信天翼 AI 智看智评好搭档，为您全情呵护。电信天翼智看是连 AI 摄像头，智能全天记录，场景轻松识别 ，AI 秒搜目标画面，
3: 智看随心，智慧守望，每时每刻都不错过。
2: 电信天翼智评，智能 AI 小管家，智控家电 ，AI 办学，视频通话，畅看影视，
3: 智评相伴，智护全家，人人畅享满满精彩。天翼智看，
2: 天翼智评，
3: 天翼 AI
2: 好
3: 搭
2: 档，
3: 守。
2: 护
3: 全
2: 家，
3: 畅快
2: 一下。
4: 中国电信，
2: 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
0: 我们现在收到的很多的反馈，你记得啊？我们收到更多反馈就是他都做了什么，让你原来大把掉头发，现在不。
4: 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东宇报道。
6: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7: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6: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8: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
9: 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10: 载荷专家张洪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11: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10: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13: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2: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

0: 没有改变。
1: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
3: 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六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4: 预计五日夜间到六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六日夜间到七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2: 张芳华提醒，
5: 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 5%。
2: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7: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2: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8: 当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9: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8: 是，
9: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8: 吴越，您看啊，辅酶 Q10 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10 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9: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

0: 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
1: 嗯，
0: 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1: 达到顶峰了哈。
0: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1: 哦，
0: 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也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十该补漏。
1: 嗯，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886-5050。400-886-5050，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0: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3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1: 啊，能找到答案啊？哎，那吴教授，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0: 第一。辅酶 Q 十啊，
1: 400-486-5050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
0: 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1: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那如果您经常感到腿脚僵硬、胸闷气短，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

不到人。那记者后来就问了问消杀情况，酒店回答说客房经理在休息。你看这虫子没休息，经理先休息了，这虫子是给经理顶班上岗的。这就是把服务俩字拆开来糊弄了。什么叫服？让你服气，务就是务必不要再来。现在不少酒店沉迷表面功夫，那外墙玻璃映着晚霞，大堂香氛都是定制的，马桶圈加热，音箱连着蓝牙，浴缸能看江景，尤其宣传册一个比一个漂亮。可是它基础卫生都没了，床单有没有换不知道，地缝里边有没有虫卵看不见，中央空调那风管付了3个月房租加上押金一共9000块钱，另外还给了这个中介这个小方，在网上认识这个小方，给了他1000块钱当中介费。张女士她租房子啊，本身有免疫系统的疾病，也是来南京看病的，租之前就跟那个小方明确说了，说房子不能有甲醛。结果住了2天，这个张女士就觉得胸闷痛醒流鼻血，然后她就买了甲醛自测盒去测了沙发、衣柜、床和床头柜，全都是显示超标。然后她就联系这个网上认识的中间人小方啊，小芳承认房子不能住，说去跟二房东沟通。沟通当中，二房东这位姓安，安某透露了，说出租的前几天啊，刚有过小面积的墙面粉刷，刷过漆，但是没有告诉中介和租客。到7月30号，张女士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去进行室内检测，报告写明了主卧、次卧、客厅甲醛都超标。然后张女士把报告发给小芳和安某，对方不

0: 扬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1: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上周，长兴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创下科创板史上最大 IPO 记录，企业开盘市值一举突破3.3万亿元，立刻成功登顶 A 股总市值榜首，终结了多年来银行、能源、传统消费企业垄断 A 股市场王座的格局，更是 A 股35年以来首次由半导体硬科技企业拿下市值第一的宝座。这场万众瞩目的资本上市，不仅上演了硬核科技企业的逆袭大戏，带动产业链上下游迎来价值爆发，造就了一波行业造富热潮，更让背后长期深耕布局的合肥国资出圈全网。凭借上市首日行情测算，合肥国资持股市值突破了10,000亿元，现在价值更高啊！这份亮眼成绩单让合肥被无数网友称作最会投硬科技的城市风投机构，可以说此事让合肥一举封神。作为安徽省的省会，这几年来合肥赢得了一个江湖绰号，就是霸都。相对于帝都、魔都等等语义相对明确的代称，霸都给人的感觉是存在多重解读空间，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座城市颇为风光。如果用对外开埠，这是近代安徽唯一的通商口岸，大江南北的进出口货物大部分都会汇聚于此，很快就在全省的经济格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如此，当时大清帝国的红人李鸿章也相中了芜湖，他奏请清政府将原来设在镇江的米市移到芜湖。一般的说法是，李鸿章家族在芜湖有商业利益，所以他会为芜湖站台。总之，城市的发展始终离不开政治强人的加持，这一点在安徽各市的轮番崛起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正如张廷玉、曾国藩捧红了安庆，李鸿章则为芜湖加油助威，而且正如我们下面将说到的，他也为自己的家乡合肥锦上添花。传统社会里，粮食是整个国家最大宗的交易，芜湖米市开张后

很快就跻身中国四大米市之一，一度还高居榜首。开埠加米市的双重利好，一下子把芜湖的地位拉到了历史高点。清末民初，芜湖已经取代安庆，成为安徽的金融中心，并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安徽经济首部。即便在全国，芜湖也排得上号。一份全国城市国内贸易总额排行榜显示，1934年，芜湖排第13位，在长沙之后，厦门之前。同一时期的安庆，经济衰微之时已然十分明显。其地虽号省会，且为沿江商埠之一，但商业不盛，市面冷落。究其原因，安庆的市场份额绝大部分都被临近的通商口岸九江和芜湖夺走了。在当时，外省人说起安徽，口中蹦出来的第一个城市一定是芜湖，而不是安庆。作为口岸城市，芜湖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和知名度已经远远超过省会安庆。省会易主可谓箭在弦上，安徽人民绝对想不到中途杀出了个程咬金。这要算起来，芜湖在明清两代都是江南商业名镇，它在近代的崛起还是有迹可循的。但这个程咬金可就是彻头彻尾的新贵了。这个程咬金正是位于皖北淮河中游的蚌埠，它的三板斧就是火车，火车还是火车。对中国来说，这么长的历史，城市发展的风口其实就是两个，以清末民国为界，之前的风口是水运，包括漕运、海运等，背靠大江大河大海的地方都发展得不赖。之后的风口是铁路，成为铁路枢纽的地方大多飞黄腾达了。一个地方如果兼有水运之力与铁路之便，处在近现代社会经济的转型风口，猪都能上天。就像郑州取代开封成为河南省会，全在于卢汉线，也就是现在的京广线铁路的一次偶然性选址上天花。至此，安徽省内的新贵一个个沿着铁路线排开。芜湖是安徽经济首部，蚌埠是皖北首部，合肥是安徽的中坚力量，这让安庆更显边缘和失落。在铁路成为省会之争重要砝码的时代，安庆一直没有一条铁路建设成功，这让他怎能坐得稳一哥之位呢？一直蓄势待发的芜湖，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向省会发起了冲刺，这也是芜湖最接近问鼎安徽省会的一次。当时芜湖涉事，省会由安庆迁至芜湖的声音此起彼伏，芜湖开始了各项筹备工作。时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方振武，人虽然在蚌埠，但是对省会迁至芜湖一事还是全力支持的。究其原因，芜湖相较安庆、蚌埠等城市，商业更为发达，人口更加聚集，有利于打造成全省模范区，作为安徽的门面拿出来。国民政府要推进现代化建设，安徽如果继续把安庆当成门面，就显得有些寒碜了。正如历史学者谢国兴所说，

0: 铁坤所讲述的新本故事。
1: 有个地方看病不花钱，理疗全免费。
2: 哎，他们说他们那医院呢不待遇不满额，所以我们钱出来少一点。
1: 看似惠民的善举藏着怎样？
3: 审讯发现，他们的工资组成部分呢，不仅有基础工资，还有一个开单量的提成。为了达到这个获取更多金钱的这个目的，所以他们会去主动扩大这个病患的一个人数。
0: 为了多拿提成，医护人员之间互相借用医保卡交叉开单，很多人压根儿没有实际就诊，没有接受理疗，甚至开具的药品也从来没有被取走。犯罪嫌疑人于某：
4: 反正我的医保卡会给那个杨医生就是开治疗，然后这个治疗反正我没有，基本上都是没有做的，然后杨医生他就会拿一些那个他反正医就是病人的病卡会来这边开药，反正这个药他就是也那些病人也没有来看过的，也没有来把脉看过的，就是这些药反正那些病人也没有拿。
0: 经过警方的调查，这家医院蓄意组织指使医护人员实施骗保，在无实际就诊、无真实购药的前提下，医院持续空刷医保结算，套取医保基金，并且按照10%到30%的比例给医生发放提成。经查，这家医院累计套取国家医保基金300多万元。钟某等32名涉案人员因涉嫌诈骗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今年5月12号，钟某等7名嫌疑人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5: 下一步，我们将是。

0: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0: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在大蓝鲸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们的音视频专辑。另外呢，在抖音您可以搜索同样是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给我发私信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探讨交流，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
0: 朱乐的故事你说的太多了，他其实就没人信了，对吧？您刚才那个说的那个美国媒体的统计确实挺有意思啊，说了几十次了，但是呢没有一次是真正达成协议啊。那如果我们算上之前的这个每一页纸的那个备忘录，达成了没多久也就作废了呀，也就变成废纸一张了呀。说到谈判的话题，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公开正式承认的是跟阿曼进行的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这个管理措施的这个谈判啊。伊朗说确实谈着呢，跟阿曼谈着呢。那么现在有媒体爆出来说，伊朗和阿曼这个谈判的方向啊，是要设置一条中间航线，就现在呢靠近伊朗的北部有个航线，靠近阿曼的这个南部也有个航线，要合二为一啊，就只有中间一条航线。那么这一条航线怎么解读呢？这样去设计跟之前的变化有哪些？
2: 我们说如果根据一些中东地区的媒体啊，你比如卡塔尔半岛也好，那么这个沙特的阿拉伯新闻网也罢，那么他们其实对这个相关的信息披露的更多。那么至少从这些中东媒体的说法，它其实类似于把过去的南航线、北航线，北航线就是靠近伊朗方向，南航线就是靠近阿曼方向，那么它确实是变成了一个这个双向双车道。什么意思呢？就是据说是北航线是进霍尔木兹海峡，南航线是出霍尔木兹海峡，
0: 哦，各管一半。
2: 这个目标如果实现的话，这里面就变得很复杂了。因为过去我们说你如果不想走北航线你就可以走南航线，你不想走南航线就走北航线，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对畅通，而且这个阿曼也罢，这个伊朗也罢，对这个航线的限制没有那么多的状态。但是如果真的像中东一些媒体的说法，说伊朗方面希望达成一个两方都是单向，那么进出有限制的话，那这个里面当然无疑伊朗方面的控制力会很大。那么阿曼
0: 为什么这么讲？
2: 对，也会有，但是相对来说，因为现在还有一个阿曼这一侧航线的扫雷问题，所以就很多东西变得很复杂。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个国际的航运体系啊，包括阿曼在内的大部分国家，是不是能够同意这种单向的航行，人为的限制，进只能用北航线，出只能用南航线，这个现在值得怀疑。那么对于世界来说，就这种限制本身，那么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对于中东的这些相应的需要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出口能源的国家来说，那么这个都是有很多不确定性。所以我觉得也不见得就是会达成这样的目标，但是这个目标有可能是伊朗希望达成的一个效果。
0: 您刚才说改成这个就一条航线之后，对伊朗的这个是比较有利的，对吗？那为什么呢？您能详细说说吗？
2: 你想想，对于这个伊朗跟阿曼来讲，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是，就理论上讲应该是畅通状态的。那么
0: 但其实不畅通。
2: 对，因为我们讲在相关区域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之下，你很难畅通。这里面有成本的原因，有这个伊朗对于相应的航运的袭击的原因。那么现在如果它变成一个单向通行，就是必须要走北航线才能进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你需要引水，你需要用伊朗的很多的服务，这里面包括我们说你的这个航线使用你是要引水源的，那么这个里面很多东西可能是不是伊朗方面就要有所谓的这个经济方面的一些要求，那这里面就是后续要谈的内容。那么当然你要是如果装上了相关的一些物资再出来的时候，其实阿曼理论上讲也是会有很多的限制，那我可以不让你出来。那么这个本身来说，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如果真如中东一些媒体的报道来讲，那么跟之前的这种畅通无阻的状态其实相差是比较大的。那么这个对于航运成本的提高，对于很多关键的这种物资，比如说能源，它的成本的变化，那么其实对国际社会的经济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0: 我们看到有报道说这个伊朗和

0: 阿曼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美国也是参与其中的。当然了，伊朗方面有声音说美国是来搞破坏的啊，破坏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哎，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1: 我觉得对于这个伊朗方面来讲，他当然在之前签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时候，他其实就认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跟阿曼他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力的啊。那么但是呢，实际操作层面，美国方面当然之前像特朗普自己都要准备收钱的情况之下，他不太可能不掺和。但是这个掺和的过程，你作为美国不是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国家，你掺和的理由在哪？你也不敢，你也不愿意用你的海上力量去强行的突破海峡进行封锁或者是护航的情况之下，那么你在整个事态之中影响力是很有限的。但是美国对于大部分中东国家，它在军事、经济、安全方方面面，它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影响能力。这种影响当然更多的是表现成一种破坏。那么这种破坏当然会影响包括阿曼在内的这些国家在外交啊、政策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态度。但是现在我们说，对于很多国家来讲，伊朗也有破坏的能力。所以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讲，他当然想要插一杠子，但是最后能不能够决定事态，这个要看他愿意付出多少代价。
0: 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特朗普在强调，现在虽然重新开始谈了，但是呢谈不拢，霍尔木兹海峡不能这个恢复畅通，哎，就继续打。那么关于特朗普的这个威胁啊，白老师您怎么看？如果要继续打，这个打的手段上，特朗普手里的牌还有哪些？
1: 我觉得现在美国人的牌基本上都已经打出来过了。那么你想，除了大规模地面行动之外，包括这个小规模的对伊朗境内的渗透的这种突击，其实都已经发生过发射的这个弹药，然后包括你像海基的战斧，那这些消耗量都比较大，因为一般认为战斧在战前的数字4000到4400枚左右，那么现在打出去超过1000了，那么再加上这个4000到4400枚里面有多少能用，这个都值得怀疑。所以其实就是美国人自己手里的战斧的数量，那么确实肯定是要低于3000的。那么这个里面对于美国来说，2500左右的弹药他认为是不够的。但是你想想，除了美国之外，还有谁有2500枚这种

0: 900，抓紧时间，我们已经加足马力给各位发货，品质不用担心，头层皮粗大的毛孔会呼吸，1029发的还是高配款，结束至少多花600块，大家抓紧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夜晚，紫金山灵谷寺，成片成片的萤火虫在草丛中飞舞着，嘘，脚步轻点，再轻点，不要打扰它们，它们很美却很胆小，更不要捕捉它们装在玻璃瓶。

0: 觉得对沙特来说，当然首先是压力啊。那么沙特的这个能源出口对它的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你也可以视为沙特方面其实也是一种特殊的机遇，因为在之前的
1: 啊，这事还有机遇吗？
0: 当然有机遇，因为沙特一直是希望能够在地区拉起一个军事方面的，能够应对海上挑战，那么也包括也门胡塞武装这种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更紧密的联盟。
1: 嗯，
0: 那这个过程呢，你比如说在沙特的吉达港啊，包括沙特现在跟土耳其、跟埃及、跟这个巴基斯坦，那么去建立更紧密的军事合作，甚至我们说，比如未来，用类似于欧盟那种阿斯派德行动的方式，建立成常态化的，比如说曼德海峡的巡逻、曼德海峡的护航。那么这块来讲，沙特方面有可能会在实际的事件之中逐渐的建立一个就是对自身安全有更大帮助的联盟。那这个联盟其实就是现在整个中东的核心问题是现有的安全框架已经不能够满足需要。那么包括沙特在内相当大的海上的力量，更不用说你比如说跟欧盟的这个阿斯派德行动的相应的特遣队，它本身就在曼德红海方向一直在有相关的努力嘛，所以我想还是要看就是沙特方面，因为这种行动一定难免会出现这个交火和其他的情况，那么如果能够承受这种消耗，那么当然可能比如说部署一些轻型舰艇，那么进行长时间的巡航，那么在商船附近去进行这个足够多的力量的投送的话，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1: 那么您刚才提到一点，就是伊斯兰世界响应比较积极，关于沙特提出的曼德海峡方向的多国护航，但是这里边阿联酋不太搭理这茬是吗？这个阿联酋跟沙特现在还闹着别扭吗？
0: 阿联酋的舰艇，那么它应该也是数十艘啊，那么有先进的轻护，也有巡逻艇，它其实挺适合红海巡逻的。但是沙特跟阿联酋的矛盾也不是这几年，其实沙特跟阿联酋的矛盾还是有相当一段时间，而且你还要考虑阿联酋自己现在正是面对伊朗的这种压力的情况之下，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阿联酋的选择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本身红海危机、曼德海峡危机受影响的还有以色列呢，以色列方面也没有任何反应，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传统关系跟各国的可能的选择。那么如果沙特方面真的能把这个相关的联盟，那么把这个群体拉起来的话，那么下一阶段可能会有更多人参与，这个我觉得还是它是一个动态的，要看现在的这个拉起来这个相关的联盟能够做到什么程度，那么这样外界才会选择是加入还是观望。
1: 那么除了这个在曼德海峡方向去组织这种多国护航行动之外，沙特应对当前的双海峡危机还有哪些出路，或者说还有哪些牌沙特还能打呢？
0: 一方面呢，当然，那么他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希望能够以一种更主动的方式去调整整个中东的这个安全的框架，因为这个框架也不光只是作用于现在，它还会作用于未来的很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对于沙特来说呢，在做可能族裔不一样，但宗教是等同的，怎么去拦截？所以这个我们说本身来讲，对沙特来讲最大的问题，不光是导弹跟无人机，首先是难民。所以我想沙特方面当然尽量的选择让这个局势不要最终进入到一个特别大的这个波动，当然这个还要看美以各方的在战场上的表现，那么如果说其中一方出现了很大的这种问题的话，那沙特有可能会改变自己调整自己的这种策略，那这个也是很正常。但是我觉得现在来讲，包括沙特在阿拉伯国家都是希望局势尽快的通过停火的方式平息。
1: 好，感谢白老师您在今天节目中精彩的点评。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郝帅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呢，在江苏新闻广播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但今天我想给大家深挖一处极易被游客错过的宝藏打卡点，南京的小西湖历史风貌区。先跟大家理清一个小误区啊，此小西湖非杭州西湖，也并非扬州的瘦西湖，它地理位置非常优越，紧邻夫子庙和老门东两大热门景区，直线距离很近，但却常常被匆匆赶路的旅行团忽略。小西湖历史风貌区位于南京市秦淮区马道街的21号，北街小油坊巷，是南京老城南现存最完整、保留明清风貌的传统居住型街区。这个区域可以追溯到南朝时期，明代戏曲家徐凌所建私家园林快园内一汪景色秀美、类同西湖的池塘，因水景如西湖而俗称小西湖。后来园林虽废，地名却沿用至今，并逐步演变为民居聚集区。这里的独特之处

在于它藏着一代代南京人割舍不下的家园记忆。在城市更新现实课题面前，这片4.69公顷的历史街区放弃了推倒重来的旧改老路，而是用精细化的微更新，把老屋、古树、老街坊的烟火气一针一线地缝进了城市的年轮里。白墙黛瓦、青石板巷，这里不只有联合国盖章认证的城市更新全球。

0: 人都来认识小西湖，感到非常的自豪和荣幸。
1: 午后的小西湖，孩子们在巷口追逐，老人在枇杷树下摇着蒲扇，游客好奇地探头张望共享小院里的花架，王慧的露台上几盆垂钓的花正开得热闹，楼下传来邻居喊他喝茶的声音。
2: 每天都到这块玩，这块很漂亮，因为这里有好多小鱼。
3: 30几年，我喜欢这个环境，怎么讲呢？这里呢比较接地气，邻里之间关系也很好，过去的那种街巷还保留得很好。
4: 我们住在这里还是挺好，挺舒服的。这个老邻居也在，就是各方面的环境和现在的条件都改善，现在好了。
1: 院落很小，盛夏的是普通人的温热烟火，更新虽慢，守护的是一座城市绵长的根脉。从王慧家的露台望出去，老城南的青灰色屋顶层层叠叠，像极了他小时候趴在窗口看到的模样。只是如今那扇窗更亮了，露台上的花开了，而他终于可以笃定地说，这里就是我的家。
5: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1: 炎炎夏日，气温持续走高，亲水项目、避暑纳凉点等景点成为游客热门选择。目前江苏各地景区已经纷纷开启夏日主题活动，并做好降温保障工作，为游客送上夏日新体验。
6: 为应对高温天气，常州中华恐龙园景区内雾森系统马力全开，为游客送来阵阵清凉。今年园区全域布设智能冷雾降温系统，覆盖主干道、排队等候区、景观步道等游客高频停留区域。景区运营管理公司暨保部经理魏元军：
7: 整个园区里面，我们光那个雾森的机组就有30多套，那如果要算到雾森的风扇啊，包括喷雾的喷头啊，那加起来要有3-4千个。
6: 高温之下，项目排队最考验游客耐心。为此，景区在现场配备了大型巨扇送风降温，还会派送冰爽饮品，缓解排队焦虑。同时，魔术师会走进排队区表演魔术秀，网红恐龙会和游客亲密互动，还有很多趣味问答贯穿园区，为游客送上小惊喜。
8: 很好，很好，非常好。天气太热了，今天这个能真的很贴心。
9: 这些互动游戏特别好玩，我不仅玩到了游戏，还拿到了奖品。
6: 盛夏时节，盐城大纵湖景区碧水澄澈，芦韵悠悠。这个暑假，景区水上竞速嘉年华项目火速出圈，游客们在湖面上乘坐船只乘风破浪，解锁新潮的玩水方式。游客宋先生：
10: 今天专门来大纵湖体验水上项目，感觉特别解压，这里的景色也很美，既能玩水消暑，又能拍照打卡。
6: 为持续激活夏日文旅活力，大纵湖景区已开启嗨玩一下系列夏日主题活动，推出清凉戏水、趣味竞速、专业赛事等活动。景区综合管理部工作人员安秋意：
11: 我们将陆续推出仲夏电音狂欢季、芦苇巨时光亲子欢乐营等特色活动，同步开启大纵湖皮划艇桨板邀请赛，持续丰富夏季游玩场景，创新夏日文旅玩法。
6: 这个暑假，宿迁推出113项夏日清凉主题活动，涵盖趣玩一下、

0: 管造影检查，发现左侧颈内动脉末端在重度狭窄的基础上发生了急性闭塞，导致左侧大脑半球严重的供血不足，这也是引起他肢体活动障碍的根本原因。我们为他快速疏通了闭塞的血管，恢复了脑部的供血，正在顺利的康复中。
1: 不少人会疑惑，夏季血管舒张为何反而更容易突发脑梗呢？王伟博士介绍，三伏天的高温闷热天气本身就藏着多种诱发脑梗的隐患，这正是热中风进入高发期的核心原因。
0: 三伏天气温高，湿度大，人体散
2: 腾空，那常州这个被瞒得很好的湖边小村绝对值得你专程而来。

今天的海上声明月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竹，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要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声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半只

0: 法眼聚焦社会乱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镇江地区是 FM92.7 啊，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出租屋啊，散发着臭味啊，

0: 重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1倍到5倍的罚金，甚至没收财产。他可能触犯的还不止一个罪名，可能是2个或者更多的罪。
1: 是同时吗？同时够得上吗？
0: 是的，同时够得上。
1: 同时有这样的行为，可能同时。
0: 是的。
1: 有可能呢，数罪并罚。
0: 就是如果污染环境罪构成了，同时又构成其他犯罪的，按照处罚较重的定罪量刑，那就是叫从一重处理。
1: 竞合吸收。
0: 是的。
1: 但是刚才有一个问题想问您一下，您解释一下这个。
0: 好的。
1: 他是在非法没有经过许可是吧，炼黄金，对不对？提炼黄金啊。是非法的，比如说去提炼，怎么是一个非法经营？它不是一个经营行为。有人也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是一个非法行为，为什么有可能够得上一个非法经营罪？经营两个字怎么说？
0: 像李某他没有资质，没有获得许可来操作使用危险物质，他根本的目的呢是要炼黄金。我想炼金也不是他自己拿来收藏吧，那可能是也涉及到一个经营的一部分，可能会涉及到非法经营。
1: 也就是说他可能如果他明知道干这个违法的事儿，租给他是不是也要担责任？不知道不用 是吧？
0: 如果房东他远离这个地方，他不在这个小区，他是居住出去的，那么房东一般不用担责。但是如果房东明知道，因为我认为房东跟这个物业一样，不是最主要的，是一个补充。
1: 一样。如果房东不知道这个事儿，其实房东反过来能不能也向这个李某来要求赔偿？你在我房子里都要搞这样的违法的事儿，
0: 对，
1: 可以吧？
0: 也是受害者，某种程度上可以的。
1: 那这个赔偿可以要求按房东的损失来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好。自己买这个什么设备啊，就是在网上炼金啊等等啊，看起来很荒唐是吧？确实有很多这样的短视频，很吸引人，很多人也想这么干啊，觉得可能有的赚，其实呢很危险，非常危险。一个他用的是王水，一个是氯化物，非常非常剧毒啊，千万不要这么干啊，咱们真的是试验不起是吧？很危险很危险。而且他这个其实性价比也很低，我们举个例子，以芯片为例的话，你提炼上百克的这个黄金大概需要多少的 SIM 卡呢？大概需要2吨 SIM 卡，性价比非常低，而且又非常危险，真的不要这么做。您最后提醒一下好不好？
0: 好的，本案是有典型的教育意义的。李某的做法不仅污染了环境，造成他人的损害，自己还触犯了刑事法律责任，所以不要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不仅挣不到快钱，还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1: 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陈斌律师做客节目。好，陈律师，我们稍后呢会。

0: 发布的维权内容，王先生没有同意。7月27日，银鹭集团对公账户向王先生转了1万块钱作为协商之后的赔偿，但是转账记录附言写着客诉处理，标注王先生敲诈。王先生立即联系了银鹭市场部的负责人刘女士。刘女士称，公司内部确认王先生属于敲诈。后来企业又改口说，备注敲诈是财务人员操作失误。王先生选择报警，银鹭方面同样也报警。
1: 嗯，好嘞，陈律师啊。
2: 是。
1: 经常呢，这个抽奖的二维码是被扬州当地一个经销商啊扫了、核销了、提前的，是吧？好，这个经销商是什么行为？首先肯定是违法，对不对？这个行为怎么来定性啊？如何来处罚？
2: 嗯，是的，经销商违规提前善用计划二维码，导致消费者无法兑奖，他这个行为呢，不仅违背了这个经营的这个规则和诚信，也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民法典啊165条明确规定，行为人过错侵害他的民事权利，要承担赔偿责任。经销商的行为呢，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
1: 啊，这个叫不正当竞争行为。那怎么来处罚这个经销商？
2: 市场监管部门啊，可以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7条规定，一般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50万以下的罚款。因为他这个销售是属于有奖销售。
1: 是。这个事儿其实王先生曾向厦门的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了银鹭方面就是欺诈消费者行为，但是这个是银鹭方面的消费欺诈吗？从目前来看似乎好像也不完全，因为是经销商的行为。
2: 是的，
1: 对吧？所以后来这个市场监管部门也没有立案。为什么没有立案？因为是经销商，对吧？他的行为。还有一个，经销商已经赔了6666，所以这个没有立案。这也是因为他这个行为侵犯消费者权益，也应该赔偿6666，按一等奖赔，也是他自愿的，也合法合规，对吧？
2: 是的。
1: 好，第二步是什么？后来这个。

0: 啊，就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免费存放的柜子。
1: 是的。
0: 是免费存放吗？
1: 是的。啊，
0: 那您现在的问题是，您是事情已经办完了吗？
1: 我今天没有，我今天还目前还没有进去。嗯，是这样的，我觉得它这个是一个对外的窗口，并且它这上面也没有禁止不允许带手机包。那如果我带的是违禁品，他们的要求不让我带进去，这是合理的。但是手机，我的所有的资料在上面，我需要用，那么它也是不准我带进去的。嗯，
0: 那你就是去。那你去查卷宗，这是前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对不对？
1: 是上周五。然后
0: 上周五，
2: 规矩非常多。
0: 我们哪些部门的保密规矩比较多啊？
2: 像那个公安呐、啊，公安他们有专网在这边，
0: 是可以带的啊。我们来看看很多朋友啊，冰水说那里面的工作人员带手机吗？道志普说里面居然怕外面的人拍。这里面也要看啊，具体什么窗口，我也在想，是不是我们真的进驻的公安、法院、检察院，包括仲裁机构，真是有这样的一些要求呢？我们还打一个问号，这个问题我们还有待于进一步的了解事实。虚说呢，王主任非常为难，为领导挡枪不容易的。我们来问一下张女士在吧？张女士在线吗？
3: 在线。
0: 好，张女士，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去盐城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去办业务啊，不管你办什么业务，它是不是分不同的窗口啊？比如说，有公安的、法院的、检察院、仲裁的，它是不是分得很细呀、啊？
3: 我是第二次来，那么第二次是没有进去的。嗯，它是有相应的窗口以及相应的办公室。刚才工作人员回复的，他涉及到可能国家什么公安局的什么内网、那这是在办公室里面，而且他有工作人员在，一个警察坐在这边，任何一个普通公民可能都没
0: 有办法。你回答我的问题，我是说你进去之后，他是不是分不同部门的不同窗口？
3: 是的。
0: 比如说你那天去的话，你上周五去的话是哪个窗口？
3: 到法律援助中心。
0: 是法援是吗？
3: 是的。
0: 法律援助中心是不是？
3: 是的。
0: 好。那我对应一下刚刚我们现场连线的这位工作人员啊，王主任，他刚刚也讲了，说这个公安、法院、检察院、仲裁是。

0: 在具体的管理规定上啊，再设计一些细化的一些管理措施，而不能一刀切，
1: 对。
0: 直接就进大厅就给禁止了。我觉得这
1: 对，而
0: 个
1: 且
0: 可能
1: 群众
0: 不太
1: 在
0: 一样。
1: 去具体的窗口办具体业务的时候，其实也会有工作人员在场的，对吧？我觉得也不是说拿着手机大家就可以随便拍，我觉得这肯定也是不符合我们这种窗口服务的这种工作的场景，提供服务的场景。那现在张女士就遇到了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说我们普通市民遇到这种类似的行政窗口的类似情况，作为群众，那么我们有哪些合法的、理性的维权的渠道呢？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遇到比如说一些限制性的这个管理规定，可以要求对方提供这个相应的依据。如果对方不能提供的话，其实我们有一个叫信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吧？你可以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要求他提供相应的依据第二个当然最便捷的可能是，比如说现在都12345政府服务热线可以进行相应的投诉要求这个处理。当然因为这个。比如说这个综治中心，它属于政法委来主管的。如果有明
1: 对，
0: 确的主管部门，可以向主管部门去反映。
1: 好的，谢谢。好，我们非常感谢夏磊律师的法理分析。我们现场就连线到这儿，看很多朋友的留言。大蓝鲸网友啊，风说手机主要是为了防范私自拍摄录音。小金鱼说呢，有的部门的确是不允许带手机的。手机号码是189，尾号是5288，说肯定不合理，手机都不能带。这个事情是不是窗口服务小题大做？雨田说，王老师。盐城市综治办这位主任怎么这么粗暴挂断电话？综治办就是调解矛盾的，切不可人为的制造矛盾。雨田这位朋友说，
2: 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台，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起航，敬请期待。
1: 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锥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好，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淮安的李女士。好，各位，此刻您
3: 你
1: 正
3: 好，
1: 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一锥到底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好，我们
3: 没有
1: 来
3: 人啊？
1: 现场接听，李女士你好，李女士在线吗？我们此刻尝试一下，是不是可以和李女士做视频连线？
3: 可以。
1: 好，李女士，请讲，我在听。好，您请说。
3: 我家就是说这个情况，就希望你们能给我
1: 那
3: 家
1: 你
3: 这
1: 告
3: 个
1: 诉我是什么事情好吗？
3: 就
1: 电
3: 是
1: 话已经接进了直播室啊，您说。
3: 我家就是一个居家养老，现在。
1: 是不是一个家庭啊？里面有两位，那是准备跟金先生沟通吗？场外告诉我，金先生你好。
4: 那带着协议，他现在他不是又反悔嘛？那
1: 金
4: 这
1: 先
4: 个，
1: 生你好。金先生，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一锥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金先生，我们想跟您核实一下事情啊，就是这个老人家，现在我们判断他应该是一位失能的老人，80多岁了，对吧？
4: 哎，你说。
1: 现在还在这李女士开的这个居家养老院，说有2个多月时间了，然后也没有给养老院支付费用。现在这个养老院也是很难让李女士，让这个孙女士啊，就继续在这个养老院里面，所以想问问你们，就是对老人家后续有什么样的安排？
4: 后续就是说，如果调解不好，该走法律程序的就走法律程序，对吧？我没什么意见。
1: 那现在是怎么调解的呢？
4: 怎么调解具体的我不清楚啊，但是这个派出所这边他们前期是调解好了的呀，
1: 那前期调解是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可以跟我们说说吗？
4: 调解好了之后就是这个说是，具体的我具体我没参与啊，
1: 你没参与是吧？
4: 具
1: 然
4: 体
1: 后
4: 没
1: 我们
4: 参
1: 了
4: 与。
1: 解到，就是这位孙女士啊，就是她前面有3个是亲生的儿子，然后您是她后嫁之后的，对吧？
4: 对呀。
1: 2个儿子中其中一个，说这个费用。

0: 白墙黛瓦，青石板巷，这里不只有联合国盖章认证的城市更新全球范本，更有一个个普通人留下来住下去，把日子过出滋味的故事。本期节目，让我们跟着家住小西湖古桶巷33号的王慧，听懂属于南京人的老城归属感吧。
1: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2: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1: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2: 海纳百川，水韵流芳，
1: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3: 刚出生就生活在这里，还是那种很老的那种红砖的房子。
0: 穿过青石板老巷，王慧站在自家老宅前，指尖轻轻抚过那面斑驳的砖墙，墙皮有些地方已经剥落了，但他舍不得换掉。
3: 以前这个房子大概一起是48个平方，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我奶奶我们四个人在这个地方生活，这边有政策要拆迁，其实我们还是想留在这儿的，还是蛮有感情的。
0: 48平方米，四口人，没有独立厨卫，下雨天屋里要摆上盆解漏。当年这方不到5公顷的地块环境衰败，容纳了3000多居民，可当拆迁两个字真摆在面前，王慧才发现不是房子离不开他，是他离不开这间房子的记忆。2015年，南京市秦淮区启动小西湖片区更新改造，街区一半居民选择外迁安置，而王慧家属于希望留下来的那一半。不同的是，这次没有一张冷冰冰的规划图直接贴到墙上，而是搭起了5方议事平台。王慧觉得自己的声音有人听。
3: 因为我们家跟别人家不太一样，我们是陷在里面的，周围全是邻居，可能在改造方面可能就是其实比别人要难。然后设计师来了家里面很多次，这个沟通是花了很长时间的，因为你想要符合他们设计的美，然后呢也要尊重我的想法。
0: 图纸摊在桌上，王慧指着说这里想要个窗户，设计师就画上一扇窗。他说2楼想有个露台，能看得到巷口，设计师就量了又量，改了一版又一版。墙上贴着的多版效果图就是他和设计团队一轮一轮磨出来的证据，而每一轮都是他家未来生活的样子在一点点清晰。
3: 有一个房间一直就是空着的，就是没有把它利用起来，原来这边是没有露台的，然后现在做成了一个小露台，到时候在这边种一些能垂下来的花，路过的人也能一起欣赏。
0: 改造后的1楼是王慧为邻里留出的共享会客厅，也是他轻创业的起点。2楼的小露台，春天种上迎春，夏天垂下凌霄，路过的街坊抬头就能看到一片绿意。他承担了40%的翻建费用，其余由政府兜顶。但他觉得自己付出最多的不是钱，是心思，把40多年的生活一点一点翻译给设计师听。在小西湖，像这样被温柔对待的老宅还有很多。距离他家不远，马道街39号，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研究员董一南第一次踏进许庆家院子时，第一眼相中的不是房子本身，而是院子里那棵老枇杷树。
4: 老许说这个是他爷爷当年亲手种的，我们看了这棵树呢，就觉得一定要把它保留下来，因为这是他们家几代人的一个记忆。所以呢，我们也是结合这个树的位置，结合他原来的院子的位置，就还留了一个院子给他。然后我们围绕这个院子呢，也给他做了一个露台，他现在也可以爬到露台上去摘那个枇杷的果子。
5: 我们在帮这些居民改造的时候呢，还是会尽量的去帮助他们去守护一些老的物件、老的材料、老的。
3: 是一个破旧的小巷子，哎，没想到现在我们规划的很好，有一个面向世界的一个窗口，全世界的人都来认识小西湖，感到非常的自豪和荣幸。
0: 午后的小西湖，孩子们在巷口追逐，老人在枇杷树下摇着蒲扇。游客好奇地探头张望共享小院里的花架，王慧的露台上几盆垂钓的花正开得热闹，楼下传来邻居喊他喝茶的声音。
6: 每天都到这块玩，这块很漂亮，因为这里有好多小鱼。
7: 30几年，我喜欢这个环境，怎么讲呢？是你呢比较亲。

0: 一起。邻里之间关系也很好，过去的那种街巷还保留得很好。
1: 我们住在这里还是挺好，挺舒服的。这个老邻居也在，就是各方面的环境和现在的条件都改善，现在好了。
2: 院落很小，盛下的是普通人的温热烟火，更新虽慢，守护的是一座城市绵长的根脉。从王慧家的露台望出去，老城南的青灰色屋顶层层叠叠，像极了他小时候趴在窗口看到的模样。只是如今那扇窗更亮了，露台上的花开了，而他终于可以笃定地说，这里就是我的家。
3: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2: 炎炎夏日，气温持续走高，亲水项目、避暑纳凉点等景点成为游客热门选择。目前江苏各地景区已经纷纷开启夏日主题活动，并做好降温保障工作，为游客送上夏日新体验。
4: 为应对高温天气，常州中华恐龙园景区内雾森系统马力全开，为游客送来阵阵清凉。今年园区全域布设智能冷雾降温系统，覆盖主干道、排队等候区、景观步道等游客高频停留区域。景区运营管理公司暨保部经理魏元军：
5: 整个园区里面，我们光那个雾森的机组就有30多套，那如果要算到雾森的风扇啊，包括喷雾的喷头啊，那加起来要有3-4千个。
4: 高温之下，项目排队最考验游客耐心。为此，景区在现场配备了大型巨扇送风降温，还会派送冰爽饮品，缓解排队焦虑。同时，魔术师会走进排队区表演魔术秀，网红恐龙会和游客亲密互动，还有很多趣味问答贯穿园区，为游客送上小惊喜。
6: 很好很好，非常好，天气太热了。
7: 缓缓升腾，顺着湖面的微风轻轻飘散，远远望去仙气飘飘，仿佛置身于山林间的天然凉室。不少市民带着家人孩子踩着湖边栈道和清水平台嬉戏玩闹。景区工作人员介绍，近期为了应对持续高温，景区不仅优化了雾森系统的开放时段，还在湖畔

0: 脑病急诊啊，包括在病房救治患者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啊，这个三伏天中风的患者是非常多的。然后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区分这个中暑和热中风的方法，一个呢是看体温，就是中暑的话一般体温会升高，显著的升高，那一般急性的中风在早期它是不会这个体温非常高的，除非是一早就合并了一个感染。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中暑它一般是没有偏瘫，或者是言语不利，或者是包括伸舌的这个右偏啊，或者左偏啊，或者包括这个眼睑的下垂啊，是一般是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症状的，只是全身的乏力。那中风来讲一般就是会有这样的症状，包括还有面瘫啊，黑蒙啊，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意识状态呢，就是很多患者就是中暑的话主要还是以头晕啊，乏力啊，甚至是烦躁为主。但是中风呢主要是就是讲不了话啊，或者是这个想睡觉，这个会有一样一个偏瘫的情况。然后另外就是看这个缓解方式啊，如果说一到阴凉处给予一个补液可以很快的好转，那就是中暑。那如果说比方说休息之后还是不能好转，这个那可能就是一个中风。简单的话呢，就是我们卒中学会有一个这个120原则，就是一张脸啊，左右是否对称，让患者微笑啊，这个呲牙，看看他的口角是否对称。两个胳膊啊，这个两个胳膊平举10秒钟，看看有没有一侧无力下垂。然后120聆听患者的声音啊，让他讲一句完整的长句。如果有含混、找词困难或者是听不懂，那可能就是中风了。
1: 这个120，我觉得，这个您这样一讲啊，这个其实就和您刚刚讲到的这个热中风，它的一个典型的症状，它是结合起来的，就是它的面部有没有这种面瘫的情况，还有就是胳膊能不能正常的这个平举啊，可能就是有偏瘫的这样的情况，然后这个聆听，就是语言有没有一些问题。那想请教一下李主任，就是说哪些因素会诱发热中风呢？哪类人群他要特别注意呢？
0: 其实这个很多这个高危人群啊，像有之前有过脑梗的，或者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讲的小中风，就是突然偏瘫、突然失语，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好的这样的一类患者，然后包括还有脑出血的患者。这样的患者危险性是非常大的啊，就是哪怕是小卒中，他也很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天发生为真正的卒中。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有合并房颤啊、心脏瓣膜病啊等等心源性栓塞的这样的一个患者。还有就是像这个血管已经重度狭窄大于70%的患者，这都是非常高危的患者。另外呢还有一些像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冠心病啊、心衰，这些患者也是就是还是有一些基础病啊，那他的风险因素也相对于一般人群来讲是要高的。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些青年人，但是合并一些不良的风险因素的，其实也是比较危险的，比方说肥胖，长期的吸烟饮酒，还有就是户外高温的一个作业，剧烈运动之后没有及时的补水，熬夜，还有就是呼吸睡眠暂停，就是经常所谓讲的打鼾，这样的患者，然后如果家族也有卒中史或者冠心病史，那这些患者都是比较风险比较大的。
1: 那个李主任，我听下来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一方面

0: 如果说是这个到达之后发现是一个脑出血，那脑出血它的损害也很大，那我们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通过这个钻孔引流或者说清创啊去给它做一个治疗。
1: 如果是溶栓的话，那它是不是比如说它可能对患者来说它后续的这个恢复的情况会比较好，而且可能是不是就不用再做其他的手术了，它可能会这个对患者来说比较友好一些。
0: 对，因为溶栓的话呢，它是一个指南推荐的一个治疗，就是在4.5个小时以内进行溶栓，患者的获益会很大。那也有一部分患者，当然了，可能出现偏瘫，他可能溶完栓之后还是跟原来一样，但是他避免了后续的一个急性的一个神经，就是这个神经功能缺损的加重。因为大家都知道，中风啊，当场发病的时间段其实是他症状反而是最轻的时间。
1: 真正要到5到7天之后才会出现一个非常严重的所谓的炎症风暴，这个时候症状是很重的。所以溶栓的话，对于不但对于当场的症状，对于后续的其实也是有一些好转的。所以您刚才也讲到，就是如果发生这种中风的情况，打电话到120，就有一个信息是很重要的，就是它的发病时间，这直接影响到它后续的这个治疗。那我们还想请教李主任，就是说到 夏天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儿，就是面瘫，好像夏天容易有面瘫的发生。那么，这个面瘫和吹空调之间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呢？
0: 对，它这个面瘫啊，它就是跟这个包括这个天气因素非常的相关。一个呢，就是还有就是听力湿热啊，用一些包括薏仁啊、吃小豆啊。另外呢，也可以用一些就是我们讲的就是粘性食物啊，包括像丝瓜啊，包括像纯菜，包括像 这个有一些就是黏黏黏的山药啊，这样的一些食物，它都是在夏季是比较好的。另外呢，就是几个忌啊，就是生冷饮品，尤其是这个冷饮啊、啤酒啊，对吧？这些冷冻的食品，还有就是这个像有的时候烧烤啊，尽量减少。另外，特别甜的东西吃了之后也会增加人体兴奋。
1: 那像有一些像这个咖啡茶，那就更不用谈了，对吧？这个肯定是直接影响胃口，直接影响睡眠的。所以我们得要注意，就是夏天的时候，吃些什么？您刚才讲的特别的丰富，我们回头可以，就是大家肯定也有记住的，就是您讲的，就可能自己本身也比较喜欢吃的某一类。您在说到这个菜肴的时候，我就马上记住了丝瓜。丝瓜它又应季，而且呢，本身又好吃，我自己就 吃的这个频率非常高，但是我想您在讲的时候，我们也记住了一些最好少吃的，那个冰箱冷冻层的饮料，这个冷饮我们就要少吃，就尽量就是家里可能就不要批发，就是拿很多偶尔很热了出去，实在是热的吃不消了，我觉得可以吃一个饮料啊、奶茶呀、咖啡呀都适量，或者说像那个糖分很高的，那就尽量不要去喝了。那我们想还想请您给我们解答 2位听众的问题哈，李准。有一位听众问啊，他说他今年35岁，是男性，然后经常会熬夜加班，而且是长期吹空调的。他说我办公室的空调呢，一般是开到24度，出门都是37度的热浪，最近我总会感觉头晕，有的时候会眼前一黑。我同事说这是空调病，但是呢，我担心会不会是中风前兆啊？这种冷热交替到底有多危险？
0: 冷热交替现在其实是比较危险的，因为我最近正好在查相关的资料。一个呢，就是我们常讲的冷热交替之后会出现血管的痉挛，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对吧？这个一冷一热之后，血管会收缩挛缩，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可能的缺血性症状。第二个呢，就是冷热交替之后啊，它的斑块可能会脱落，因为我们其实接诊了30岁左右的中风也不少了。
1: 我们有这个特别胖的，二百多斤，跳绳跳成中风的，也有做力量训练，突然之间眼前一黑，然后最后发现有点小中风的，都有。所以这个斑块脱落也是一个问题，就该去处理还是要处理。第三个呢，就是还有就是温度升高啊，包括这个冷热刺激啊，它会损伤血管的一个内皮，血管内皮只要一损伤，它就很容易长斑块，很容易出现这个血管的脱落。所以这个尽量就是自己
0: 要注意，那如果说比方说空调温度改不了，那我们可以在这个脖子上或者是头后面啊，这个披一些东西，披一些衣物，这样子只要护住脖子，护住后背啊，护住人体的阳气，一般来讲就会好很多。
2: 您在讲的时候就有一个疑问啊，这个斑块就是我们怎么能知道自己

0: 有没有斑块呢？
1: 斑块现在其实检查还是比较方便的，就是做一个血管的彩超，这个非常的快啊，是这个完善一下这个包括锁骨下动脉、包括颈动脉、包括脖子后面叫椎动脉啊这几个血管的彩超之后，如果说都没有斑块，那一般来讲全身也就没有斑块了，它能反映全身的症状。那如果说有斑块，那很可能全身有些其他地方也在长斑块。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西医可以用一些他汀啊这样的一个降脂稳斑的药物。那中医来讲呢，我们可以吃一些三七粉啊，它是比较安全的，又可以活血，又可以止血啊这样的一个药物。
0: 那如果有斑块了，您刚才讲的就是我们吃一些他汀类的药物，或者是中医的这个三七粉啊这样的一些中药是吧？那像正常情况下，就是什么样的人可以考虑去做一下这种血管彩超呢？
1: 其实我们感觉这个基本上过了35岁，就是这个中医讲啊，就过了35岁，他这个人体的正气啊，其实都在往下衰落。男性，那女性呢，大概可以延缓一点，可能大概在40岁左右，都可以在这个每年的时候做一些彩超，因为彩超现在也比较方便啊，基本上是随到随做。然后这个查了以后，比方说如果说还好，那其实就可以定期检查一下血脂。如果血脂不是特别超标，比方说3点几、4点几，那就挺高的了。啊，如果不是特别超标的话，那可以隔个2、3年左右做一次。如果说本身血脂很高，那可能还要每天做一，呃，每每年做
0: 每
1: 一
0: 年
1: 次，
0: 做一
1: 然后观
0: 次，
1: 察一下它的这个增长情况。
0: 就是在医院里，就是特别去做这个血管彩超的人多吗？
1: 蛮多的，就是因为现在发现这个关心自己身体的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多了啊，所以他们经常有的时候头晕啊、疲乏啊，或者说这个鉴别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也要小心。就我们一个方面可以吃一些我们的补气的，二个呢注意休息，避免劳累；三个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吃一点三七粉啊，就是我们中医有一些这个调养的东西。为什么中医它是有优势？就是它只要是你短期啊，这个适量在医生指导下服用的话，它其实还是相对来讲非常安全的。
0: 好，好，谢谢。那李准，如果说最后请您给我们一些提醒啊，比如说在这样的一个三伏天，我们在生活当中得注意些什么？以远离啊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您给我们拎个重点可以吗？
1: 因为这个三伏天它这个干扰因素特别多，那我们就是希望是，比方说这个我们可以尽量还是早睡啊，早起。然后适当的饮食，用这个中性的饮食，我们的高质量蛋白，肉也可以，包括菜也可以，但是尽量避免一些油腻。这个如果说假如遇到一些情况，其实我们现在的医疗还是比较发达的啊，及时到医院这边来看一看，筛一筛，这个也是放心一点，也是可以及早的筛查一些风险，这应该都是比较好的。
0: 好的，谢谢您，李主任。那我们最后要请教一下您的这个门诊的时间。
1: 这个周三的下午、周五的全天，
0: 好的，好的，
1: 在江苏。
0: 您，李主任，感谢您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
1: 好，谢谢，谢
0: 好，
1: 谢。
0: 我们连线就到这儿。我们刚才连线的是江苏省中医院神经内科针药结合组组长李云泽副主任中医师。李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三的下午和周五的全天。那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收听。那欢迎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在大蓝鲸上面呢，你可以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找到更多的优秀的音视频的节目，找到我们各位主持人的主播号专区。感谢收听，明天见。

也是一样，气温呢略有上升，27到36度。好像气温听起来也不是那么的高，但实际上体感觉得还是温度挺高的。不过今天南京这边风还挺大的啊，有了风就感觉还稍微舒服一些。这大中午的就感觉这太阳好像掉下来一样，怎么那么热啊？有点风啊，嗖嗖的还不错。但是呢，大中午的时候不建议大家出门啊，能不出门尽量不出门，搁家待着啊。这个有人说出去去觅食，有人呢他这个自家不做饭啊，会出去呢去买吃的。但是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会选择快递呀、外卖啊这些啊。真的，这天快递小哥实在是太辛苦了，这么热的天还得在外面去东奔西跑、走街串巷的去为大家送快递。大家呢在拿到快递的时候，是不是得？

啊，你的食管就要遭罪了。所以呢，喜欢吃第一口热乎的习惯，偶尔一次呢，你不要担心。但是你如果就有吃这个啊烫烫的这种食物的习惯的话，那可不好啊，这个很容易增加你食管的负担，容易导致

丑的啊，那个猪脸真的是丑了吧唧的。哎，我记得以前，我做过一档节目，就是讲我们金陵黑猪的保种工作。金陵黑猪一听就知道南京本地的一个黑猪品种啊。哎呦，那个猪长得丑的嘛，那个脸哦，皱不拉几的，丑的要命。但是人家猪肉好吃，猪肉特别香。哎，你要知道，以前我们吃那个什么，就是我们吃的猪肉不是叫三元猪嘛，是吧？都是国外的啊，什么大约克啊，什么还有叫什么的三种啊。这个国外的这些猪呢，它是又大又肥，而且呢出肉率特别高啊，长的速度相对我们国内又快啊，所以呢大家都养这个国外的猪。但现在呢，哎，回过头来看，哎，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些老品种

0: 长期的饮酒、酗酒，而且长期的这种油腻的食物，特别是生活方式、昼夜节律啊，这个不好好的睡觉，
1: 对黑白颠倒，
0: 白
1: 天
0: 对
1: 是的，这种生活习惯，
0: 这种生活习惯呢，往往对胰腺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
1: 啊。
0: 所以这些个因素的话呢，都是我们现在要克服的因素。
2: 嗯，
1: 那除此之外，像有些基础性疾病的一些人，他是不是也会属于胰腺癌的一种高危人群？
0: 是的，基础性疾病的话呢，对胰腺癌、胰腺的这个疾病的发生发展呢，也会有些影响。其实呢，最重要的是两个疾病，
1: 嗯，
0: 一个是糖尿病，
1: 嗯，
0: 虽然胰腺癌有的胰腺癌早期是以血糖升高作为表现，但是长期的糖尿病对胰腺的伤害还是非常非常大的。特别我们要关注一些长期的糖尿病，血糖控制不好，饮食不是很节制，不正规的用药和治疗的这样的一些一群化，目的呢是通过化疗杀死那些潜伏在身体其他部位的那些眼睛看不见的癌细胞，然后的话呢我们再做手术，这样的话呢它的效果能够事半功倍。
2: 嗯，邱主任，您说的这个手术，它是切除这个肿瘤还是切除这个部分胰腺呢？
0: 胰腺的这个手术的话呢，到目前为止呢还非常非常的大。
1: 嗯，
0: 它主要要切除胰腺的肿瘤，以及它周围的淋巴和部分的神经，以及一些有可能被肿瘤侵犯的这些器官。
2: 啊，
0: 所以位于头部的

0: 它就是一个早期诊断
1: 啊。
0: 刚刚呢我特别强调了胰腺的四大功能，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消化营养，第二就是血糖，第三个就是神经，第四个呢就是免疫。
1: 嗯，
0: 那么如果要是自己身体里都会发出这个呢，我们的意见是先化疗后手术。
1: 后手术。对。
0: 那么在这之前要穿刺明确一下病理，这个时候做化疗，这个是心辅助治疗，它的效果会大大的提高。
1: 哦。
0: 那么如果它是一个可切除的胰腺癌的话呢，那我们还是主张先做手术后做化疗。
1: 嗯。
0: 综合在一起的话呢，它也有不少的治愈率。
1: 嗯，所以这个这位听众啊，就是还是要等到最后的一个检测结果出来，
0: 对，
1: 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再决定去用哪种方式来进行治疗啊，
0: 精准治疗，
1: 哎，精准治疗。嗯、好、嗯，来，我们下面再来看到一位，
2: 就是我这个，我想就是在这儿也想问一下，就是我们邱主任啊、
0: 嗯，
2: 就是因为今天我们在上午的时候，我们在社区做了一些就是针对于老年人的这种社区的义诊，
0: 嗯，
2: 其实我看到就有很多人，就像您上一个问题提到的，就是有很多人做随机血糖的时候，
0: 嗯、
2: 他的血糖就很高，可能到11点多甚至12、
0: 嗯，
2: 但是我们这些在义诊的医生问他，他说我没有吃任何跟就是

0: 上就要谈成了。
1: 哈
0: 再有一次
1: 这个
0: 就
1: 统计
0: 四
1: 有
0: 次
1: 意
0: 了。
1: 思啊。
0: 所以你想，就是这个情况之下，还有多少人相信特朗普？我觉得值得怀疑啊。当然，我们说从油价的角度，从国际金融市场的角度，大家是希望能够这个尽快的达成一个协议，因为我想所有人都知道，如果达不成协议的话，麻烦事儿很大。但是呢，对于伊朗也好，对于美国也罢，那么现在其实各自都有很多的困境。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呢，每次都是你要是不谈成，我就打得怎么样，这个各种各样的描述。但是我想现在伊朗方面还相不相信这样的描述？美国自己相不相信？其他国家相不相信？那这个都是特朗普和美国的问题。那么对特朗普来讲，所有人都确定，没有人知道他有多少弹药，没有人知道他有没有勇气，比如说发动地面行动。但是所有人都知道的是，如果打这么一个限制，进只能用北航线，出只能用南航线，这个现在值得怀疑。那么对于世界来说，就这种限制本身，那么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对于中东的这些相应的需要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出口能源的国家来说，那么这个都是有很多不确定性。所以我觉得也不见得就是会达成这样的目标，但是这个目标有可能是伊朗希望达成的一个效果。
1: 您刚才说改成这个就一条航线之后，对伊朗的这个是比较有利的，对吗？那为什么呢？您能详细说说吗？
0: 你想想，对于这个伊朗跟阿曼来讲，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是，就理论上讲应该是畅通状态的。那么
1: 但
0: 如
1: 其
0: 果
1: 实不畅
0: 说，
1: 通。
0: 对，因为我们讲在相关区域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之下，你很难畅通，这里面有成本的原因，有这个伊朗对于相应的航运的袭击的原因。那么现在如果它变成一个单向通行，就是必须要走北航线才能进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你需要引水，你需要用伊朗的很多的服务，这里面包括我们说你的这个航线使用你是要引水源的，那么这个里面很多东西可能是不是伊朗方面就要有所谓的这个经济方面的一些要求，那这里面就是后续要谈的内容。那么当然你要是如果装上了相关的一些物资再出来的时候，其实阿曼理论上讲也是会有很多的限制的，那我可以不让你出来。那么这个本身来说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如果真如中东一些媒体的报道来讲，那么跟之前的这种畅通无阻的状态其实相差是比较大的。那么这个对于航运成本的提高，对于很多关键的这种物资，比如说能源，它的成本的变化，那么其实对国际社会的经济来说都是一个。

0: 有很大的影响。
1: 我们看到有报道说啊，这个伊朗和阿曼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美国也是参与其中的。当然了，伊朗方面有声音说美国是来搞破坏的啊，破坏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哎，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0: 我觉得对于这个伊朗方面来讲呢，他当然在之前签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时候，他其实就认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跟阿曼他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力的啊。那么但是呢，实际操作层面，美国方面当然之前你像特朗普自己都要准备收钱的情况之下，他不太可能不掺和。但是这个掺和的过程，你作为美国不是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国家，你掺和的理由在哪？你也不敢，你也不愿意用你的海上力量去强行的突破海峡进行封锁或者是护航的情况之下，那么你在整个事态之中影响力是很有限的。但是美国对于大部分中东国家，它在军事、经济、安全方方面面，它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影响能力。这种影响当然更多的是表现成一种破坏。那么这种破坏当然会影响包括阿曼在内的这些国家在外交啊政策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态度。但是现在我们说，对于很多国家来讲，伊朗也有破坏的能力。所以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讲，他当然想要插一杠子，但是最后能不能够决定事态，这个要看他愿意付出多少代价。
1: 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特朗普在强调，现在虽然重新开始谈了，但是呢谈不拢，霍尔木兹海峡不能这个恢复畅通，哎，就继续打。那么关于特朗普的这个威胁啊，白老师您怎么看？如果要继续打，这个打的手段上，特朗普手里的牌还有哪些？
0: 我觉得现在美国人的牌基本上都已经打出来过了。那么你想，除了大规模地面行动之外，包括这个小规模的对伊朗境内的渗透的这种突击，其实都已经发生过。那么美国方面现在的问题就是，所有人都知道你不太可能动员当年海湾战争的62到65万规模的部队，但是伊朗的人口跟这个土地面积都要比伊拉克大出3-4倍啊，那就是说你本来62到65万就不够，那么你还动员不了那么多，所以你怎么可能打一场伊拉克战争这样的，就是我们说真正的试图以地面行动去威胁伊朗政权安宁的这样的行动，那么大家认为你没有这个能力。那么至于其他的轰炸，那么对伊朗境内的目标甚至是这个民用基础设施进行攻击这件事情，美国人一直在做，那么伊朗现在其实就是一种硬扛的状态。那这种情况之下，为什么你现在不能靠轰炸达成美国的目标，未来就可以呢？所以这个我觉得总的来讲，就美国人的底牌到底现在手里还攥着什么更多的底牌，现在是值得怀疑的。那么之前把牌打得太多，把这个所谓的极限施压用得太过，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显得后招比较少。
1: 就是在您看来，经常喜欢嘲笑别人手里没牌的这个特朗普，其实他自己手里攥着的牌现在反而是比较少，是吗？
0: 当然特朗普最大的牌是特朗普可以突然掉头啊。特朗普就是美国不是中东的中东国家，美国完全可能把中东留下一地疮痍，战争之后拍拍屁股走。现在他离开跟他过两天回来这件事情，在美国人那儿没有任何的道德上的压力，就像他在伊拉克在阿富汗做的事情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风险，很多中东国家并不见得真正希望美国人就突然拍拍屁股
1: 当甩手掌柜，
0: 这个也不太行。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就各方都不希望谈判破裂。那么但是呢，这个美国的伊朗的包括我们说像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的，很多时候它的目标之间差距又很大，这个谈就很难。
1: 我们在
2: 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倒计时，畅销广播快20年的头层水牛皮凉席1029的价格进入到最后的尾声阶段，400-710-1900，400-710-1900，抓紧预定看席。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经典款红棕色全部都是头层皮，发的还是新款的带防滑衬垫的，外面起码要3000块，以往我们最少也得1599，那这批才1029。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

再说一次，价格低是因为去年厂家低价整包收购的这一批原皮料只有这一批，马上皮料就没有了。各位听众，好看耐用舒服，关节不好的、颈椎腰椎怕凉的，整晚吹空调容易寒气入体，第二天膝盖酸胀、肩膀发硬，不开空调又闷热又失眠，翻来覆去睡不着，那这款水牛皮凉席赶紧带回家，自带天然的透气毛孔，不用长时间的低温开空调，自然的降温散热，凉感温润不刺骨，护住关节不受凉。像这样的高温天啊，睡一整晚也会干爽不闷汗，翻身是干净利落。400710-1900，400710-1900，1029也就1000块钱啊，不是这批原皮料收购的价格低，也不可能做到啊。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预定看席，有听众把七夕节给老婆的礼物都预定了，说送牛皮凉席让老婆夜夜好眠。更多的朋友400710-1900，抓紧时间，我们已经加足马力给各位发货，品质不用担心，头层皮粗大的毛孔会呼吸，1029发的还是高配款，结束质

0: 恶评，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发私信说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讨论。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上半段我们谈到了这个美军的弹药库存的问题啊，一方面特朗普强调美军的弹药库存啊还是管够的啊，还是在这个总量上比其他国家多多了啊，但是很多美国媒体爆料啊，一些防空弹药确实消耗比较大，那么短时间之内这个库存补不上来。那么弹药库存的问题多大程度上影响美军对伊朗的打击呢？相关的话题啊，我们继续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孟晨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白老师，关于弹药库存的问题，像战斧这种进攻式的武器，它的弹药不够，以及像爱国者萨德这种防空拦截弹不够，它对美军的限制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1: 我觉得几块。第一呢，当然首先是防御弹药的问题更大啊。那么对于美军来讲，面对来自于伊朗的战略导弹攻击，那美国方面在相关的基地周边，当然不光是美国，包括我们说这些有美军基地在土地上的阿拉伯国家，那么他们在面对伊朗的战略导弹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足够的弹药来进行拦截？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战略导弹无疑会有很大概率命中目标，那么有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第二呢，就是对于伊朗的这种廉价，沙特可能15%甚至30%的集装运量现在想要转成曼德海峡，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曼德海峡的通航能力相对比苏伊士运河要更强，所以很多时候它走的是200万桶以上的这种大型油轮，在这个国家必须要建立一个新的，那怎么建立，谁来牵头，那么是不是要靠本区域国家的力量，还是要靠域外国家，沙特、阿联酋、约旦、阿曼发动的攻击，那么当然遭到的伊朗的报复，那么也不是说理论上讲至少首先不是针对这些国家，而是针对这些国家土地上的美军的基地，所以对于沙特这样的国家来讲那当然很尴尬。那么现在又对于美国在军事上在外交方面的信心在迅速下降，那么怎么办，自己的防务自己的安全很长一段时间其实被过度的交给了美国啊，这个依赖于美国，那么现在这种依赖明显是没有用了，那么越来越多的在收缩，那就必须要建立新的，那么你看沙特也好，这个阿联酋他们各自有一些选项，那么可能还不太一样的方向，但是我觉得沙特对于地区的
0: 他是继续跟美国加强绑定啊，甚至帮着美国干脆一块把伊朗收拾了啊，最好把伊朗打垮了，让伊朗对沙特没有威胁了，还是说沙特去继续在美伊之间去维持平衡呢，就是说不彻底跟伊朗撕破脸，您觉得这两个方向哪个可能性大？
1: 我觉得不撕破脸的概率更大，因为我们讲伊朗如果出现政权更迭，伊朗的社会发生动荡的话，沙特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说导弹跟无人机，是难民
0: 哦，
1: 因为我们讲霍尔木兹海峡不宽的，难民如果直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向科威特、阿联酋、沙特、阿曼这些国家冲击的话，这些国家怎么去应对，没有办法应对，大家是同样的宗教，当然可能族裔不一样，但宗教是等同的，怎么去拦截，所以这个我们说本身来讲对沙特来讲最大的问题不光是导弹跟无人机，首先是难民，所以我想沙特方面当然尽量的选择让这个局势不要最终进入到一个特别大的这个波动，当然这个还要看美以各方的在战场上的表现，那么如果说其中一方出现了很大的这种问题的话，那沙特有可能会改变自己调整自己的这种策略，那这个也是很正常，但是我觉得现在来讲包括沙特在内阿拉伯国家都是希望局势尽快的通过停火的方式平息。
0: 好，感谢白老师您在今天节目中精彩的点评。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郝帅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呢，在江苏新闻广播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3: 有个地方看病不花钱，理疗全免费。
4: 他们说他们那医院五点也不忙饿，所以我们钱出来多一点。
3: 看似惠民的善举藏着怎样的猫腻？
5: 老板说生意不是很好，那大家就多推荐推荐亲朋好友来做做理疗，就是自费部分可以不用出。
3: 他们集体造假，诊疗数据异常，
6: 会打着免费诊疗、低价诊疗的幌子来诱导吸引一些有就医需求的这个病患。
3: 当看病钱被套走，最终谁来买单？
7: 到了这个真有了毛病的时候，到了自己真年老的时候，想用医保基金的时候，发现呢医保基金已经亏空。
3: 虚构诊疗的医保骗局即将播出。
2: 经过将近半年的侦查，上海警方在今年2月的一天，在位于上海市金山区的一家民营中医院进行了一次收网行动。
8: 你也请问一下，在吗？
9: 什么？
8: 这个是什么？

0: 我们没有就此就事论事，我们呢又针对这个李医生所在的医院其他的医生进行了一个全量的一个研判。
1: 警方决定对李医生所在的这家医院展开全面核查。那么，这家具备医保定点资质的正规中医院，它的背后是否还隐藏着更多的骗保行为呢？
2: 看似合规的诊疗记录，却完全违背就医常理。
0: 根本没有时间去跟病患面对面的交流，我怎么能给他开具这么多的一个理疗项目呢？
2: 医保报销远超药品价值，医院流水疑点重重。
0: 他的药没有。
1: 员之间还形成了一个默契，他们互相借用对方的医保卡来开单，甚至还纷纷拿出自己亲属的医保账号交叉虚开诊疗项目。办案民警，
0: 我拿我的医保卡给你开，你是医生吗？但我也是医生啊，我不能开自己的，这是有规定的。然后你的医保卡给我开，然后我会拿我父亲、母亲啊、老婆、孩子啊、三叔、四婶医保卡拿过来也是给你开，然后你也是的，把你家里人也是给我开。
1: 经过警方查实，自2023年1月起，这家医院长期以免费诊疗为诱饵，骗取大量参保人的医保卡代为保管，在无实际就诊、无真实购药的情况下，持续空刷医保结算，累计套取国家医保基金超过300多万元。医保部门工作人员介绍，这类虚假骗保的行为，骗的是全体参保人共同的看病钱，甚至是救命钱，严重损害了公共利益。上海市医保局基金监管处负责人，
3: 实际上，医保基金呢，也是每一个这个我们的职工居民大家筹集出来的。换句话说呢，是众人筹集的一笔基金。如果说大家都觉得这是一棵这个像一棵树一样的，大家平时啊都去薅上面的果实，薅上面的叶子，把这个树呢摇到最后呢，等于说是根本都做到动摇了。这里面呢就会发生一个呢，到了你年老的时候，到了你有毛病的时候，这棵树上已经没有任何东西了。
2: 本该治病救人的医护人员，竟干着损害病人利益的事。

0: 指使医护人员实施骗保。在无实际就诊、无真实购药的前提下，医院持续空刷医保结算，套取医保基金，并且按照10%到30%的比例给医生发放提成。经查，这家医院累计套取国家医保基金300多万元。钟某等32名涉案人员因涉嫌诈骗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今年5月12号，钟某等7名嫌疑人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1: 下一步，
2: 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0: 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营的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攻坚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4: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洪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5: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6: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7: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现场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8: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

0: 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
1: 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2: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1: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3: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请委。
4: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3: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5: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
6: 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7: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
10: 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有主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1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2: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7: 持续强化重大项目全周期要素保障，上半年550个省重大项目投资完成率达58.8%。
6: 常州抢抓算电协同时代机遇，率先卡位固态变压器新赛道，推动固态变压器与储能、AI 算力中心等产业深度融合。
7: 清凉又暖心，高温之下，江苏多地合力关爱一线户外劳动者。
13: 持续推进，全面达产后，年产值有望突破100亿元。淮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淮安分局
14: 直接就实现方案的获批，实现拿地即开工。
13: 今天的投资结构就是明天的产业结构。
15: 福超薄纳米金材料已成功攻克产品更宽更薄两大工程难题，年产能达3000吨。公司副总经理曾旺：
16: 我们的这个材料最薄现在可以做到10到12个微米，然后我们现在批量工程化应用应该14到16个微米是100%全覆盖。最宽现在呢是可以做到122毫米宽，我们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属于领先水平。它非常符合固态变压器 SST10K赫兹高频使用的场景。

0: 近日，省工信厅、省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江苏省加快推动精细化工产业创新发展工作方案》，从核心技术攻关、推进优势领域跃升、强化创新体系建设、人工智能助力升级、抓实培优育强工程、优化中试项目管理、完善产业创新生态等七个方面，明确今后一段时期推动全省精细化工产业创新发展的重点任务及推进措施。工作方案明确，围绕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需求，以研发基础较好、市场潜力较大、产业安全急需的相关技术为主攻方向，聚焦高端聚烯烃、特种工程塑料、聚氨酯材料等十大领域，摸排建立并动态更新精细。
1: 专车开到跟前，让工人们就近休息，随时补水。南京蒲城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一线工人李桂香：
2: 我们热的时候，我们单位利用大坝这个设施啊，帮我们送一点清凉、绿豆汤啊、矿泉水啊，给我们来降降温，非常关心我们。如果确实来不了的话，我们路上也有皮卡护送这个盲点。
1: 在常州公交101车队，一个特别的流动西瓜摊近日暖心上线。这个西瓜摊不对外售卖，只送不卖，送给烈日下的保洁工、公交司机和执勤交警。白荡河公交中心站保洁工陆玉卓和王昌爱夫妇来自宿迁，在常州打拼了20年，每天要擦洗50辆公交车。凌晨3点就开始工作的他们，衣服常常被汗水浸透。上午，车队工作人员端来切好的西瓜，陆玉卓说：“胃里凉凉的，心里却暖暖的。
3: 最热时候的那热的，一干涸的那浑身的那瓜子全部是水。这个西瓜舒服，吃个心里舒服。”
1: 不止政府部门和社区社工，社会爱心力量也在城市间流动。近日，无锡地铁上线首个清凉小店，由无锡地铁统筹三阳广场站配套附属空间开辟而成，沿街上户积极响应，充实爱心物资。

0: 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代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一。
1: 我们总说明天就开始运动，我们总说昨天很累，今天太忙，运动的脚步就一拖再拖。有人说世界上最好的贵人就是执行力超强的自己，人生一步步变好就是从坚持开始的，只有步履不停，答案才会随着时间慢慢呈现。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相信自己，你决定出发的那一刻就已经成功了一半。看大片，追热剧，看比赛，全球通为您升级电视会员，移动高清电视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爱奇艺、优酷、腾讯、 B 站、芒果 TV 等近百个平台权益，一个会员全家各取所需，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升级电视会员，全家一起看过瘾。
2: 九三七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3: 浦发信用卡六六生活热门商圈消费有机会立减300元，周二美食半价享，周三景点半价购，周六茶咖一元购
4: 的资讯早餐，还有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看看天气状况，尤其向大家报告一下，强台风白海联合印发通知，要求进一步推动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其中呢有几个亮点，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无法休假按日工资收入 300% 支付报酬，鼓励3到7天弹性长假，试行周五半天加周末加年假短途度假模式。网友的反应也是非常的一致，怎么说呢，说这个可以有，建议全国推广。你可以看看，不只是河南，有不少地方，很多地方都出台了相关的一些政策要求，关于带薪落实年休假问题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共同点就是为带薪休假的制度刚性加码，真正让各方既有动力也有责任去推动落实。
5: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4: 这也是全网的一个热点。昨天晚上，梅姨案中被拐儿童钟斌告诉《新民晚报》的记者，他终于知道了那个曾经被称为梅姨的人贩子的真实姓名——谢佳梅。他说自己前两天
6: 生活轻松启程。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九三七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3: 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9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
7: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今年头茶果提前成熟了。昆仑山融雪水浇灌，沙漠烈日晒透，醇香饱满，新鲜直达。
3: 现在认养即刻收获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梨或风味皇后。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抢第一批新鲜，一起公益沅江。
8: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读书。
9: 尤其是随着年纪的增长，熬夜就开始疯狂的掉头发，心慌气短，身体吃不消，心脏能。
4: 但是这样的个案处理远远不够，医美乱象频发，根源还是在于违法成本太低，监管跑不赢资本的逐利冲动。一直都说让医美